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Je te retourne contre le mur.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Yeah, wherever you from, you will get hated the most. You know, most rapp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大家好，我是艾琳。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伊法，我们的业务经理来到现场，那来探讨一下夫妻之间的理财管理。 Hello 伊法。
3: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就是夫妻间的财务，我们到底是要独立各自分开，还是要共同理财？那如果说要各自理财，要分到什么样的地步呢？那对彼此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应该要毫无保留，那透明化，还是大家各管各的？好，我们来问问伊法的意见哦。哎，伊法，你跟先生是怎么样子的理财方式啊？
3: 我跟先生一直以来都是各管各的。因为夫妻两个人嘛，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拥有不同的金钱价值观是很正常啊。那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跟先生都有共识，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价值观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错。那我跟他都不要想说想要改变对方，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有默契，就是各管各的钱，他负责大钱，那我就负责生活中各式的小钱。然后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很努力在工作，那我们也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养好，就是那对于共同要承担的责任就也相对的比较小啦。那你呢？
0: 对，我还在还没有小孩之前，我们是有一个，我跟先生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那我们每个月就是自己丢一个固定的金额在里面。那当有小孩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做，但是呢，就是丢的金额会大一些。对，然后重点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那些共同的账户的金额，就是家用嘛，对不对？小孩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出去玩，今天我们要去饭店，那如果说那个账户的钱如果可能不太够，或者是我这边有领到什么奖金什么的，或先生那边有，那他就说我这一次会请大家出去玩或者怎么样。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
3: 我身边也蛮多朋友是这样子的，跟另一半是这样子的理财方式，但我觉得这样的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这样子跟他老婆是这样的方式在理财，但有一年就是我们的年终奖金有稍微好一点，然后他就死命要我不要跟他老婆讲说我们领的比较好，是因为如果我领的比较好，可能就会被逼着要丢比较多的钱进去共同账户，然后所以他还是就持续在那边装穷，然后就这样子就可以拥有自己比较多的私房钱，然后可以买自己想要的相机啊，然后镜头啊这些的。
0: 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3: 但我觉得我还蛮支持这样的理财方式，我觉得会是相对比较公平，也会减少就是彼此计较的那样子的
0: 心态。
3: 对，心态跟心情。
0: 对，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一个金钱观的观念哦，是不是？
3: 就是确实是啦，就根据统计啊，确实金钱问题是离婚的主因，
0: 没错。
3: 那有30%的受访者也因为钱跟你的另外一半吵过架，那有些虽然说没有正面起冲突，但难免或多或少其实你心里会很不舒服嘛。那日积月累这样子因为金钱问题造成你这样子吵架，总 感情也会慢慢的被你炒没了，
0: 是
3: 都磨光了。
0: 对，
3: 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跟另一半讨论清楚理财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0: 是，那也有人说哦，婚后如果你要彻底执行 AA 制的话，不如不要结，你觉得呢？我自己是有，
3: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想结婚？
0: 有可能。我自己是有一个身边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会把所有的账务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大家就是要怎么样平分，要怎么样做。对，那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很透明啦，但是很透明，但是双方的感受就好像分得很细。
3: 那你这是你朋友的例子吗？
0: 对，这是我朋友的例子。
3: 那他们是除了就是摸得到的东西 AA 制，那些家务呢，或者是无形的东西，他们 AA 制吗？卫生纸几张 AA 制吗？
0: 就是几张倒是没有。
3: 我觉得这种我确实也有听过，但如果是这样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在婚前啊，我们就会告诉姐妹淘，就说：“哎，你应该要停止，因为我觉得这好崩溃哦，就是任何的就是彻底 AA 制这件事情就会让感情太理性。
0: 对，
3: 卫生纸你用两张，我用三张，你一天比较爱蹲厕所，那这样子你不是要负担比较多的钱，或者是蛋花汤三颗蛋，然后你喝两碗，你要负担1.5颗蛋，我只喝一口，我不应该出那蛋花汤的钱，我觉得好累哦。
0: 对
3: 对
0: 对，没错。
3: 对，所以我自己是认为如果真的要彻底实行 AA 制，那真的就不要结，因为其实你在婚姻之下你很难去划清这样的界限，说你应该要负担，就是我们彼此都要很公平的负担责任，这真的是很难理清的。
0: 没错，而且就是主要就是说你对方的一个金钱的价值，好，他的信念是什么？那他的有些人是金钱会有一些恐惧症，
3: 有点难想象。哎，什么是？我想一下哦，金钱恐惧症，他觉得金钱是不好的，
0: 有些是觉得金钱不好，
3: 所以他们会很讨厌有钱人。
0: 对，他们觉得说，哎，可能自己不应该拥有那么多钱，那因为有钱都很贪心，都很腐败。
3: 好难理解这样对这样子类型的人哦，所以这样类型的人呢，他们就不想要跟钱做连结，不爱钱吗？
0: 对，会忽视账单，过度消费，想要赶快把钱花掉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是会这样。但是就是金钱规避倒是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还是蛮想赚钱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像心理分析师跟社工，他可能会有这种倾向。
3: 哦，你是说这样特质的人，就是因为如果我可以理解，如果是社工的话，他的个性特质啊，可能就会是帮助人啊，然后去把自己的钱给捐出去吗？也不是。
0: 就是他会在那个预算上面会有比较困难呀，要帮助别人什么的。就是有一种金钱规避。
3: 那也是因为社工，所以他不想要跟扯
0: 对对，
3: 钱扯关系。
0: 对，觉得钱是腐败的，钱是脏污的，
3: 所以他就会是。理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种呢？
3: 金钱崇拜型。这听起来好像很爽。我觉得
0: 是拜金女吗？
3: 就是拥有钱就会是一个快乐的关键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资本主义啊，或是现在的网红啊，这样子网络世界这么透明，我觉得蛮多年就是会塑造成蛮多年轻人都会是往这样子的类型去靠，
0: 是
3: 就他觉得钱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0: 对，
3: 然后你必须要拥有钱，有钱就会很爽，你可以当大爷，没有你什么买不到的事，你做任何事你就是只要有钱都 横着走。
0: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哦，他以前本来蛮穷的，后来等到他很有钱，可能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但是那个很有钱的老公就没有时间陪他，然后他就每天就是会一直在那边消费啊，然后然后一直花钱啊，
3: 这样会很空虚。
0: 对，到最后他就变得很空虚，到最后他就觉得说，金钱你原来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当然啦，就是说买东西的当下是很开心的啦。
3: 哈，那如果没有嫁到好老公的话，那好像会很惨的，因为你想要花很多钱，但是你却没有这样的钱。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倾向的人，
0: 对，
3: 你就会越容易负债、卡债啊、卡奴啊，
0: 对，
3: 然后就是得要到处去借钱啊，就是会超出我们能够负担的能力。我觉得这样太倾向这样的类型，也真的
0: 不是
3: 好的。
0: 没错，没错。那还有另外一种啦，另外一种就是觉得说，哦，钱，他有钱就是有地位。
3: 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类型的人，他们可能就来自于他们可能从小就是过着比较苦的日子，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钱多是可以反映他的身份地位，那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比较认可自己的价值。
0: 比较容易炫富了。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看那个马斯克的时候，你不要看马斯克现在是世界首富哦，可他以前很穷的，他以前也是他是白手起家的嘛。
3: 对，
0: 那你知道吗？当时等到他有钱，他就是在买他的第一辆的车子的时候，他就叫人家来拍照，照杂志来拍。他觉得他
3: 那时候马斯克，我没有看过马斯克，我对他没有研究。但那时候他有名了吗？
0: 就是刚有钱，
3: 刚有钱，他找
0: 他一开
3: 始来拍他的车，
0: 对，就是来拍
3: 他的第一辆车是什么车？
0: 我忘了。不是，他就是有地位了，你知道吗？
3: 哦，所以还是因为他有地位，所以记者愿意去拍他。
0: 对对对对对，
3: 他所以也许不管他是什么名车，说不定只是一台很普通的车。
0: 没有没有，就确实是名车，我知道， oh, 只是我忘了是什么车。
3: 好哦。
0: 对，然后就是开始啊，他会觉得，哎，因为他也穷嘛，之前穷嘛，那现在变成现在，当然了，现在是首富了，当然他就不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要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对，
3: 确实，
0: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对金钱有比较有警觉性的。
3: 这样子的哦，就会是对钱就是一直保持着很警惕，然后就是像是有点是守财奴的感觉，就是会随时注意跟关心他们的财务状况啊，然后也会认为说，哎，储蓄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3: 通常这样的人是不是都不用信用卡？
0: 我有个朋友就是没有信用卡，我想说你是现代人吗？
3: 我也有同事，他也没有信用卡，而且也是一个正值壮年的男生。他
0: 为什么
3: 完全？
0: 你有问他吗？
3: 可能是会对财务感到焦虑吧，所以他们觉得花现金会比较有安全感。
0: 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如果说你要买房子，或者是你要你的信用，你没有信用的一个 credit， 你没有信用的记录，如果说你有信用卡，然后你每个月都缴费，都很正常缴费，
3: 确实就是跟银行有一个来往
0: 的一个记录，那你都没有，人家会觉得很奇怪，你这样现在你都没有卡。我那个朋友就是有这种困扰。
3: 但他还是不去办吗？
0: 他后来有办一张，就唯一一张，就要证明他是有能力的。
3: 那可能我的那个同事他现在也还没有买房的打算，毕竟他也是一个单身男嘛，二十几岁。但他确实被我念过很多次，
0: 至少办一张吧。
3: 不是，我就笑他，我就说啊，你都几岁了没卡，你这样怎么交女朋友啊？但他好像也没有交过女朋友，
0: 这比较麻烦一点。
3: 所以出门也都是付现金啊。但我觉得， 哎，该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可能因为成长背景啊，
0: 对，
3: 家庭环境的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金钱观念，这是可以理解。那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当你要再跟另一半做沟通的时候，
0: 对，
3: 就如果你大家都能够多体谅一点，然后就是在彼此共同的理财上也可以做比较有效的沟通。
0: 对，而且如果说啦，两个人有一些默契的话，你对家庭的财务你想要怎么做，两个人可以讨论出一个方式，然后可以做一个未来的规划，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计划这样子。
3: 嗯，对啊。
4: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嗨，伊娃。我听说那个外遇出轨会影响感情，可是也有金钱出轨耶。
2: 那既然都是出轨，铁定也会影响感情吧？
1: 没错，也会有离婚收场的可能性。那我们今天来谈谈什么叫做金钱出轨吧。
2: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耶。
1: 还蛮有趣的。我先问你啦，你知道你的另一半有多少存款吗？
2: 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他买了什么股票、基金、保险，你知道吗？
2: 这个我大概知道，就是他有买什么样的股票，然后他可能会跟我讨论。那当然我也知道，就是有套牢的，然后还会偶尔哀哀叫，这个我会知道。
1: 好，因为叫哀哀叫，所以你才知道。
2: 对，但是基本上我是不会主动去关心的，因为就觉得说那是他的事。
1: 好，我也都知道，因为他都没买。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2: 好，
1: 请问你们有钱一起退休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这个问题有想过，但是一直没有去触碰它，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敏感了。因为我基本上就我不知道他的存款啊，他也不知道我的存款啊，那更别说我们要怎么去计划说一起有钱一起退休。如果真的到时候没有钱的话，那我就比较晚退休嘛，他自己先退休啊。
1: 好，这就是绝大部分的夫妻哦，只谈情说爱不谈钱，对不对？
2: 真的，很多人就是问了这些问题就会回答，就是好像哦，大概哦，不清
1: 楚
2: 哦。就钱好像变成就是彼此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
1: 真的，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吧。
2: 艾琳，我跟你说，你刚刚在说话的时候，我就偷用手机去查一下什么是金钱出轨，因为我真的对这个名词太好奇了。就是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一个巴马夫妇的定义，是说金钱出轨就是夫妻为了钱而扯谎，到处藏私房钱，那一心想要掌控家中的财政大权而不当的金钱行为。后面讲的好像有点严重，但我觉得为钱扯谎确实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是有。像我每次买鞋啊，我老公问我说这多少钱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低保。你又买这东西哦？没有啊，别人送的。你怎么又买这个口红？多少钱？哦，没有多少钱，开价式的，就少一个零啊，或者什么的。你去买这个没有？你这个什么样？没有，就是为了钱，就是骗他。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很多钱，所以我也藏不了私房钱。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很容易耶。像我老公会问我说，这件衣服是新买的吗？我说哦，没有啊，
2: 买很久了。
1: 他很有经验嘛。
2: 对啊，就说买很久了，你不知道吗？
1: 其实前两天才买的。对，好，我们再来讲讲这个金钱出轨的这个行为。好，状况一，
2: 各管各的钱，源于不信任。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很多双性夫妻就是都是这样处理金钱的。
1: 对，
2: 那其实我们也是啊，就是各管各的，自己对自己负责。但是呢，各管各的呢，最怕就是对彼此不闻不问，
1: 对，
2: 或者是说刻意隐瞒，不让对方知道真实的财务状况。那最害怕的就是有一方投资或是失败负债的时候，那另外一方也会被他拖垮。
1: 这个我要自首。因为我真的有被诈骗。 那被诈骗的时候呢，我本来想瞒住这件事情，不想跟我先生说，因为我怕我先生会疯掉。
2: 嗯，
1: 因为金额不算少。结果呢，后来
2: 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保守，
1: 对，比较内敛
2: 的人，
1: 对，他听到之后他肯定会不淡定这样。但是呢，我突然想到，因为我想要告那个人，通知单会寄来家里去上法院嘛。
2: 嗯，
1: 我想说，如果我没有讲，然后他拿到了那一封的话，他可能会吓死。结果呢，我还是说了，我觉得还是要说，
2: 硬着头皮说，
1: 还是要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让他念，让他骂，你还是要说。
2: 嗯、
1: 这个就是真的要诚实。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要诚实，不管怎么样。后来呢？我确实就是被诈骗蛮多的嘛，那他也会，先生也会想说，哦，你可能这个月比较拮据一点，然后他可能会协助我一下，对，换他付出多一点。我觉得这种你会感受到，其实对方虽然会喃喃有词啊，但是呢，对，碎碎念，但是他还是关心你的，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2: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啦，所以要有信任，然后要诚实。
2: 嗯，那我这边啊的例子啊，其实我就是我跟我先生啊，确实也是各管各的钱。
1: 嗯、
2: 但我这边的例子不是说彼此不信任，而是确实各管各的钱会有一个，我这边的状况是说，就是我们两个啊，当初就是一起要买预售屋嘛。
1: 嗯，
2: 然后头期款是他付嘛，就是那个签约金。
1: 对，
2: 那接下来就是每个月的，就是缴那个叫什么工程款。
1: 嗯，
2: 就是我这边负责，我开始负责。然后那时候呢，我先生就是交代我说，啊，你每个月要多存一点钱，你要为就是可能3年后之后要交屋啊，你还会有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一些装潢的费，你都要开始存啊。但是其实因为我对钱不是这么的谨慎，那也不是说有记账的，就其实就是大手大脚的花钱，就是很随自己的心意花钱。那我就是确实每个月工程款我就是有负责，但是后面就是可能2-3年后的那些装房就装潢费啊，那些都讲到我结巴，就是那些我就没有每个月额外拨钱出去。那直到就是快要交屋的时候，
1: 有一大笔钱。
2: 对，有一天我老公检视我，就是他就发现说，你怎么可能存那么少钱？你怎么没有存钱？那时候就是我就有点吓到，其实也不是吓到，应该是我知道是会有，总有一天会讲，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哦，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交屋了，然后得真的要花钱。
1: 嗯，
2: 那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在想办法说，哦，那是不是就是要信贷啊，还要再多借钱，这样子才能够后面的装潢啊、买家具啊那些。那确实也被他念了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说，哦，确实我也没有按照着我们的游戏规则走，就是这当中，想出国就出国啊，想旅游就旅游啊，然后都把我们讲好的要存下来的钱没有存下来。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1: 对，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2: 对，一个 lesson learned。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夫妻啦，夫妻一样要做到账户透明，就是你每年年底的时候，你还是一样要结算一下，然后呢跟对方报告。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让对方也会知道说，哦，原来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哦，原来小孩子的那个教育费是这么多。就有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哦，多少，但是你实际上你最后结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你告诉他说，哦，原来我今年为了教育费我花了50万，哦，50万，那你每对你那种感觉，就是马上就会有那种感觉出来，然后大家也会想说，哦，那我明年度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
2: 我懂我懂，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啊，确实就是彼此才会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啊，
1: 对，
2: 那这样透过就是一起讨论啊，一起检视进度啊，然后一起 改正啊、修正啊，那这样子我觉得感情可能也会越来越好哦。
1: 对，没错，这个就不会金钱出轨了。好，我们来讲一下那个状况二。
2: 状况二呢，过度开支和负债。
1: 哦，这个真的，
2: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好多家庭会有的状况。哎，
1: 是，
2: 就比方说，哎，可能太太她的工作就会是比较基础的工作，
1: 对，
2: 那就是她的观念呢、啊、也会是比较传统，她认为说，哎，存钱养家就是老公的事，
1: 是，
2: 那他自己赚的薪水我也没赚多少钱啊，我一个月可能领基本工资26000啊、或是我也没赚多少钱啊，又不像你赚的多，所以薪水都我自己的，那我就可以随意的说，哎，我想要买鞋买鞋啊，保养保养啊，旅游旅游啊，那每个月就都把钱花完。
1: 对，
2: 那没钱的话再跟先生说啊，就哎哎啊撒娇一下，我没有钱。
1: 对，
2: 但这样的吼，经济重担都是先生扛。哎、欸，
1: 对，没错，而且先生最后也会觉得弹性疲乏，他还要应付太太这些卡费，会让他非常苦恼。其实我本身就有一个例子，有个同学就是这样，他就是觉得说他太太就是因为赚的少，
2: 对，
1: 所以就是觉得说理所当然，这都是先生要付的，所以先生到了最后已经是压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对，两个人就争执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关系就是越来越紧张
2: 啊。我觉得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啊，
1: 对，
2: 是不是得要了解说，哎，就是夫妻之间彼此对金钱的性格是哪一种。就是透过了解这些性格就可以知道说，哎，彼此的金钱观，你是一个很节省的呢，
1: 对，
2: 还是挥霍挥金如土
1: 大手大脚的，
2: 对，土豪撒钱的呢，
1: 是，
2: 还是其实呢你是很愿意去冒险的，就是投资标的啊什么的，就像我，但我觉得我很反差。哎、欸，就是我是愿意大手大脚花钱，就是啊，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哎带家人去吃饭啊，我都不觉得说哎那个钱花了我会舍不得。但是我从小到大，我过年从来没有赌博过。就是每次过年啊，小朋友就是我还记得堂弟堂妹就在玩那种骰骰子啊，可能或是玩那种麻将啊，但是那个赌注都很小，5块啊10块，我没有一次
1: 不想
2: 玩过，因为我觉得就算我赔掉5块，我都会很舍不得，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介于那种可以大手打大脚，但是却不是一个就是会冒险的，所以对于像投资，我就是确实这方面的观念跟我的个性就会是
1: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大手大脚是为了你的家人，你是因为爱的家人，
2: 还有爱自己
1: 当然了，就是爱自己爱家人，所以你愿意付出，你愿意付出这些，而不是说哦随便的人你就可以挥霍啊。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异的。
2: 对，那还有一种人就是他是个安全就是计划通，他就是喜欢把钱花到刀口上，然后非常理性的，
1: 非常理性，
2: 那他甚至觉得说钱就要在身上才会有安全感，所以他就不太花钱，
1: 是
2: 自己不花钱，可能对于另一半他也会是这样的观念去看的，另一半就是哎，希望另一半是
1: 节省的，
2: 对，按照计划来的，
1: 对，有可能。对，另外一种就是逐水草而居，很洒脱，对，不太关心钱，我不知道，我可能是这个但是我没有想住哪就住哪啦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2: 就觉得那你这样就是很随性啊。
1: 我是比较随性一点，比较不会说我觉得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
2: 所以你也没有把钱看那么重。
1: 对，所以一直都没钱
2: 所以啊，你就是了解自己的性格的时候啊，那你就是可以找到 你的那个方法，
1: 对，
2: 然后就是跟对方一起互补啊，
1: 是，嗯，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消费习惯了，要有这样，
2: 对，那太太这时候就可以思考自己的透支行为啊，是不是会影响两个人的幸福啊，影响两个人的生活啊，
1: 是，
2: 也可以就是先有一个共同存钱的目标啊，然后去改善就是彼此对金钱的一个概念跟关系啊。
1: 嗯，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哎，伊娃，还有第三种金钱出轨方式哎，
2: 这么多出轨哦？
1: 对。我们来讲一讲第三种是什么？
2: 哦，第三种出轨的状况呢，就是一味的控制，却没有完善的规划。
1: 哦，
2: 曾有一个朋友就是对我吐口水说，就是家里的财务大权都是他的先生掌控。那虽然先生说老是跟他说啊，你放心啊，但其实我朋友还是会觉得很不安。
1: 越听到这种放心越害怕。
2: 对，因为他不知道他先生到底能不能存足够的钱。
1: 是，
2: 那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两个，我跟我老公一起坐在车里面，但他开车，我却不知道他开在哪里。
1: 对，然后他一直告诉你说放心放心，
2: 啊，对，对，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但我就会还是会很焦虑啊，就是感觉就是只是一个跟随者，但我不知道目标跟状况在哪。
1: 嗯，
2: 那这样的解决方法呢？有吗？
1: 有。这样解决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先生告诉你他要开到哪里去，把这个，
2: 所以就是要把财务透明化，
1: 对，公开，
2: 哦，
1: 两个人都有共识嘛，才能一起生活啊。
2: 但就是会很难以启齿哎，
1: 对，
2: 就会很怕说我问了，然后我先生会不会觉得我在质疑他的投资能力啊。
1: 真的，我也觉得有时候真的好难启齿哦，好难问哦，又你问你又怕他会觉得说你又在怀疑
2: 我
1: 什么，
2: 我是怎样，你觉得我怎么样？
1: 对，我有乱花吗？我没有乱花
2: 啊，我都省成这样子，你现在是在质疑我吗？
1: 对，
2: 但如果我不问的话，就另外一半又会自己就是在那里很难受，自己在那边觉得很煎熬。
1: 是，
2: 那到底是该问还是该不问啊？你觉得
1: 还是要勇敢的开口，
2: 因为关系到对彼此的未来，对吧？
1: 我有义务知道我要到哪里去吧。你要开到哪里，你要把我载到哪里去。
2: 那所以就是要用就是先生可以听得进去的话，然后用他可以听得进去的方式去问。
1: 对，
2: 可能大概估算个数字，就算不是很准确的，至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他现在投资的状况啊，跟目前我们夫妻间的财务状况啊，而不是总是叫你要放心，但是却什么都不说。
1: 我突然想到，有时候可以跟他讲说啊，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投资的，我想学啊，我也可以学啊。从这一方面来讲，他会不会心里会比较好过一点？就我不是在质疑你，你东西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而是说我从旁敲侧击，我想要知道，就是说我要从你那边学到一些，因为我给我教给你一定是你的能力比我好。
2: 对啊，
1: 对不对？那如果呢，我们能够互相讨论，我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
2: 我觉得可能这样子讲对方也会觉得比较舒服。
1: 对，
2: 对，
1: 因为我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
2: 那你是不敢讲的那个人吗？
1: 我是
2: 不知道怎么讲的。
1: 对，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如果人家来问我，我也会觉得很不开心。
2: 我也是那个就是不喜欢被问的人。
1: 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人家问我们，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方向。所以真的，我就是觉得夫妻理财啊，真的很需要智慧。伊娃，其实整个家庭的这个财务模式可以分成两种，对不对？
2: 对啊，就是一个人赚钱， 两个人赚钱，
1: 对，
2: 其实就只有这两种吧，
1: 是，
2: 总不会两个人都没有赚钱却还有钱，
1: 这很难。
2: 对，这确实，如果是第三种的状况的话，也我们两个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边讨论了，就不会是讨论说，哎，夫妻间怎么样理财？因为如果是这样子不工作还有钱的话，那也真的不需要理财了，
1: 真的。
2: 那既然我们两个今天都坐在这里，我们就讨论的重点就是希望，哎，夫妻间的理财呢，就是不要让钱成为彼此争吵的导火线。
1: 对，没错。那单亲家庭呢，又有分嘛？你谁赚钱，对不对？是赚钱的人管钱，还是不赚钱的人管钱？
2: 第一种模式呢，说，哎，如果是赚钱的人负责管钱呢，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是他的支出就是要报账申请。
1: 嗯，哦，
2: 就是如果你是家庭主夫或是家庭主妇嘛，因为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单亲家庭嘛，
1: 对，
2: 那举例来说呢，就是哎，你的这个月的买菜钱是多少钱？
1: 嗯，
2: 那可能水电费是多少钱，那其实就是得要是一笔一笔的报账，然后就会由那个管钱的人去跟管钱的人去做申请，
1: 对，或者是预支啦，譬如说我大概一个月的菜钱是5000块假设，那我们那时候他就可以先拿个5000块，哎，这个就是你的买菜钱或什么的，
2: 对。那我比较常听到的是第二种模式，
1: 嗯，
2: 就是赚钱的人不管钱，
1: 对，
2: 而是把这些钱都交由老婆来管，
1: 嗯，
2: 然后老公领零用钱，
1: 嗯，这好像是我爸，
2: 对，好像我爸爸爸都是这样的方式，哎，
1: 是，
2: 哎，你跟每天跟老婆领零用钱，可能一天100块，
1: 现在可能没办法，
2: 管理所有的家务啊什么的。那老公就不再干涉，因为他就是只负责零用钱嘛。
1: 对，
2: 嗯，我也同意，就是得要这样子分开啦，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独立出来，你事后在检视的时候会有一些账是没有办法算得清的，然后或者是你没有分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预期心态出现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争吵。
1: 对，
2: 那该由谁管钱呢？是取决于意愿跟能力吗？
1: 是啊，
2: 我觉得得要，哎，
1: 对，
2: 就是有些人他对于财务跟数字他就是比较敏锐，所以如果交由这样子比较擅长的人，他也愿意管钱的话，那就可以会是比较平衡。
1: 没错，而且也不一定哦，管钱的也不一定是老婆。
2: 嗯，
1: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例子，
2: 我也不爱管钱。
1: 我自己的例子我没有要管钱，但是我知道我先生他可以控制。
2: 嗯，
1: 他如果说这个月超支了，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下个月再买？可以等一下吗？嗯，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说我想买就买了。
2: 对
1: 对，所以呢，我觉得重点那个控钱的要看他的能力。对，要看他的能力。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不适合管钱。
2: 我也不适合管，两个没有两个不适合管钱的人，然后坐在这边讨论夫妻理财到底，
1: 也是蛮妙的哈，哦。不过我们也是经验分享了，经验分享。
2: 对。那我们聊完就是单亲家庭后，就是我们现在聊双薪家庭。
1: 对，没错。
2: 那两个夫妻两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工作，那就会有两份收入啊。
1: 对，
2: 那所以说如果是双薪家庭的话，他的财务分配啊最好就是弄清楚，这样的话他可以让资产啊就可以一直一直加倍。
1: 是，
2: 会有几种模式哦。第一种就是，哎，你的夫妻各自按就是比例，把它提拨到共同账户，这也是你现在跟你先生在做的。
1: 是，没错。我觉得这样子，我这几年这样 run 下来，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方式。当然呢，我自己也会有我自己的 私房钱啊，
2: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 OK 的，因为我可能要买这个保养品，我总不能从共同账户去。
2: 那你们是固定的金，就是投入固定的钱，还是说是依照比率，就是两个人赚的比例？
1: 我现在是用固定的，欸，那当然啦，这个固定的金额可能有时候不小心会超支嘛，
2: 嗯，
1: 那超支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先生来补了。
2: 哦，
1: 对，还是会有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一次我拿，就是我刚刚有讲说如果我有拿到奖金或者是年终奖多一点的话，那当然我可能就会有些东西我可能就会买给他们或者怎么样。
2: 那确实啦，
1: 对，因为还是双方
2: 面，只要你们协调好
1: 就好。对，而且重点是你要让对方看到你的心意嘛。
2: 嗯，
1: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啦，因为一个家庭就是双方要付出，哦，那如果你算得太精细了，那当然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2: 嗯，
1: 对，爱就会慢慢被消磨殆尽，
2: 就是变室友了。
1: 没错。
2: 那第二种模式就是夫妻的薪水全部都汇在一个共同的账户。
1: 嗯，
2: 那这个模式就是啊，就已经不分彼此了。
1: 对，
2: 就是百分之百都在同一个账户，然后由这个账户去支付就是日常生活的支出。嗯，那双方就可以一起，也可以一起投资计划，退休啊，准备退休金啊。但这个非常需要两个人都同意，
1: 对，目标一致。
2: 嗯，
1: 对，目标要一致，
2: 需要对那个家庭财务费用有高度共识。
1: 对，有高度共识才有办法。而且呢，你的先生呢一定要理解你要买保养品，要买什么等级的保养品，有没有？
2: 因为
1: 年纪越大呢，我的保养品的那个等级
2: 越高。但我觉得这个方式的风险很大，
1: 哦，
2: 就是你们夫妻的感情不能变差，因为如果你变差的话，你财务上你要厘清的话，就会变得很复杂，也很困难。
1: 真的，真的会太复杂了。
2: 那就是最后一种，就是夫妻财务各自独立，那都互不干涉。
1: 是，
2: 这种模式呢，就是像还没有结婚前一样，
1: 对，
2: 就是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我不管你的钱，你也别来管我的钱。
1: 但是如果有共同，譬如说房租啦、水电啦那些的，你就是等于是你要 AA 制咯。
2: 嗯，对，但也有好处啦，就是这样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彼此都有很高度的财务自由嘛。
1: 对，
2: 你能够就是完全支配你自己赚的钱。
1: 是，
2: 但这样子的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夫妻双方都要有相当程度的管理能力。
1: 对，
2: 不然的话就是只要有一方出现管理的问题啊，过度消费啊，投资很高风险的东西啊，就是另外一个夫妻他还是得要去填补就是对方的财务窗口。
1: 嗯，

0: 间就完全没标准了。
1: 哎，伊凡，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0: 怎样？
1: 谈钱之前，我们要先来谈心。
0: 谈钱之前要先谈心，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确实拥有不同的金钱价值观很正常，
1: 对，
0: 然后加上就是夫妻间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1: 对，没有对错，
0: 所以得先，
1: 哎，你刚刚有讲一句啊，
0: 怎样？
1: 不要想改变对方，
0: 对，不要因为想改变对方是我
1: 是
0: 一直以来的心得。那确实要来谈心了吗？
1: 好，我们来谈心一下，
0: 要采取行动吧。
1: 嗯，对，没错。
0: 那在谈心的时候呢，要先知道说，哎，每个人对于金钱的安全感不同，
1: 对，
0: 那有些人觉得说，哎，我存个500万就够了，但有些人身边要放比500万更多很多很多，他才会有安全感。
1: 是，
0: 所以得要先抓出一个安心的界限，彼此要先画出底线，
1: 对，
0: 然后双方都要一起遵守。
1: 无论如何都是要先跟另一半讨论了。
0: 对啊，所以讲了这么多啊，我们也讲了说，哎，要怎么样避开自己的地雷啊？
1: 是，
0: 那就是。可以幸福甜蜜谈心谈情谈心，
1: 对，
0: 那也可以心平气和谈钱，
1: 对，
0: 那我觉得夫妻之间的那个理财管理好像就也不难啊。
1: 没错，好，我们谢谢伊爸，
0: 耶，
1: 终于结束了吗？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Michelle。
1: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
4: 一起聊聊 Let's Talk。
3: 我是常常在思考要转型的露露吧 Ben。
4: 我是常常思考要吃什么的 My
3: God。 好，今天呢，我们一开场就可以知道，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然后在我们的今天空中的节目一起跟大家聊聊哦。那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My God 老师。
4: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一起来尬聊的 ，My God！
3: 是对，没错，就是一起来尬聊。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这个吧？我们今天明明是要介绍你的新书，你要广告，你也要付我一些广告费啊。
4: 那私下再说。
3: 好的，好。那么我们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就知道，这是我们礼拜一晚上8点到9点播出的《一起来尬聊》的主持人，
4: 我觉得。露露爸你不对哦。
3: 那
4: 你记错了。
3: 对，那请问是什么时候？
4: 每周一晚上的9点到10点。
3: 哎呀，你知道的，我就是很熟悉露露爸的朋友都知道哦，我就是故意说错，让你校正，让你修正之后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4: 这个套路这样太多。
3: 对，礼拜一晚上的9点到10点。好，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欧新华欧老师，也就是我们的 Oh My God 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叫 My God 吗？
4: 你刚刚有提到嘛，我的全名是什么？本名？
3: 欧新华老师。
4: 对，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姓欧。
3: 欧。
4: 那就有一个绰叫 Oh My God。
3: Oh My God。
4: 对，就很简单这样子来的。
3: 哦，因为就这样子来的。那所以现在，那大家现在都叫你的话，不知道有没有那一种身为上帝的自觉？My God。怎么是我的子民们？有这种感受吗？
4: 是还好啦。
3: 哦，还好啊，习惯了，习惯了。
4: 对，习惯了。
3: 哦，是啊。那麦克老师，我想今天哦邀请上来我们节目聊聊，最主要是聊聊我们最近的一本新书，叫做《赢在
4: 转型力》。
3: 是的，谢谢你还记得这本书。请问它的副标名称是什么？
4: 我还真的忘记了，数位作者的什么转型，忘记了，真的忘记了。
3: 后疫情时代与数位化的15个人生启示。
4: 是
3: 的，所以果然，为什么露露爸这么知道呢？
4: 对啊，为什么你们知道？
3: 因为我是统筹跟编辑啊。
4: 那你反而你不知道，你该打屁股了。
3: 对，力活成书系列，我们都是属于发行的角色，有编辑也有统筹的角色，所以这个书名。我也很清楚，而且书名就是我定下来的没。好，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哦，要来聊聊这件事。不过要聊这本书之前哦，我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要先让听众哦稍微熟悉一下，因为这本书要聊叫转型。可是如果大家对麦干老师哦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可能我们会很难去了解到底转型是从何而来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再多聊聊，老师，现在你自己本身你的工作，你的一些让大家更熟悉你的一些地方呢？
4: 好啊，我现在其实最主要是手作老师。
3: 哦，做手作的老师。
4: 站在我的职涯，现在职涯规划里面的话是占一半以上。
3: 一半以上，就是你的整个工作的范围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做手作。
4: 对。
3: 可不可以列举几个品项什么样的手作呢？
4: 芳香蜡烛。
3: 哦，芳香蜡烛。
4: 还有羊毛毡。
3: 羊毛毡是那个要搓搓搓搓
4: 搓，把它当小人一直扎的那种东西。
3: 哦，传说中那个天竺鼠车车。
4: 对，
3: 就是那个东东。有印象，有印象。
4: 还有很多啦，我有细数过，我前一阵子是有细数过。
3: 是。
4: 我这样子出来教手作，其实差不多快一年半。
3: 哦，专门教手作大概一年半。
4: 對對對，嗯。给露爸猜一下，我做过几样？上课。
3: 上课做过几样？
4: 教过几种品种、品类、种项。
3: 品项的手作课。
4: 对。
3: 我觉得一年半，如果一个月让你有个10堂课，应该算不少了。 那大概100多堂课的范围里面，那我觉得应该20个会不会有呢？
4: 有，超过。
3: 超过？
4: 超过。品项超过。
3: 25个。
4: 差不多。
3: 25个品项。
4: 差不多。
3: 哇，那还真的不少诶。好，所以什么要做手作的，要建狗屋的，要盖书柜的，说不定都可以找伟大老师，好像不太一样哦。
4: 不是不行啊。
3: 哦，也可以。OK。那刚刚提到职涯的一半叫做手作，那还有另外的那半边呢？
4: 其实我的本身学的，我的本行学的本业是平面，就多媒体设计这一整块。
3: 哦，多媒体设计。
4: 对。那现在其实比较偏是走平面的比较多。
3: 哦，就平面设计系，就多媒体一般来讲就是像影片的一些剪辑，那一个比较像嘛，
4: 都涵盖。
3: 但平面的话，就像名片，
4: 名片有，那可能一般看到的海报、招牌那些，全都是算平面设计的一块。
3: 哦，这一点我倒是特别背书一下，因为麦干老师协助了我们立活课程，我们其实常常在协助一些企业做大型活动，哦，企业的凝聚、训练共识。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大量的海报类的产出，麦盖老师帮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4: 小小的忙，
3: 一下省略，非常大的忙，非常大的忙，出一些顺序出的又快又的精准。可是聊到这里，我倒是要再跟大家爆个料，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就是刚刚提到的活动这里面哦，他其实常常扮演我们的活动游戏活动规划师，这个是很少人有的角色诶。
4: 好像是吧，就是就我身边听到的，
3: 就是我们要随时弄个游戏，这个不难对吧？大家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随便创造一个游戏，小朋友都能创造。可是当一个游戏叫做设计出来，然后有企业，各位还是百大企业哦，台湾百大、全球500大那一种的，好几间，不是只有一间哦。如果说只有一间，那个叫做特例。但是麦干老师设计的活动跟游戏属于通则，基本上设计出来，企业参考过提案之后都会买单诶。哇，这就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另外一个感受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听起来已经有三件事了，手作老师，我们的平面设计师，
4: 对，
3: 还有我们的游戏活动规划师。
4: 嗯，
3: 再多打听一下，各有无？
4: 各有无？有啊。
3: 嗯，
4: 像广播其实也算其中一个啊。
3: 广播也是我们斜杠哦。
4: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啊，
3: 这个也要花精神去做。
4: 对啊，
3: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随真的就叫做麦克风拿着张口就来了。其实快要接近啊，不我们其实还是得去思考，还是得去规划，还是得去思，就是架构一下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是什么。
4: 嗯，
3: 哦，但当然啦，啊，有的时候我们经验丰富，确实是可以节省一些我们说对稿的对焦的时间。
4: 嗯，
3: 大概几句话，我们可以把方向，可以把一些细节敲定。
4: 没错，
3: 哦，那剩下的全部都是硬底子扎实的功夫啊。
4: 真的，有些甚至还要写稿嘞。
3: 哦，是，有些人是要写逐字稿的。
4: 要。
3: 要，所以这其实也不容易哦。那不要再卖关子了，还有多少的事情一起说吧。
4: 还有多少事情？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做专案企划类型的东西嘛，就是否专案啊。
3: 否专案，专案的管理。嗯，
4: 对。
3: 哦，一个专案到你手上，然后你从头到尾管理到完。
4: 对。
3: 哇，各位，光是要把这件事是要做完，其实就真的不容易了。那么其实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好奇了，其实如果要说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到底在过程当中现在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4: 为什么想做那么多事情？其实会追溯到我前一份工作离开到现在，其实这些我现在所有身份啊，
3: 嗯，
4: 除了平面设计师这件事之外，
3: 是
4: 其他都是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去树立起来的。
3: 去树立起来，一年多的时间
4: 对
3: 树立起来，而且要树立到能够让大家认可。哇，我真心觉得这中间不知道挥洒了多少的汗水与泪水哦。对啊，那么短的时间，如果我们说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一次转型嘛，
4: 嗯，
3: 从你的上一份工作离开， 那么到现在这一口气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好像不是一般人愿意去这么做的。
4: 我觉得也是机缘机会，也是靠遇到的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3: 嗯哼嗯哼，我想有时候也是哦。但常常说职场有所谓的贵人一说，
4: 嗯，
3: 遇到所谓的贵人，但我也常常变哦，陆爸也常常遇到我人生的贵人，但我还是有一个感受，为什么人家会成为我们的贵人？一定要我们身上有所谓可取之处，嗯，我们愿意努力，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愿意去尝试，我们愿意态度良好，总要有一些人家觉得，诶，这个不错哦，好像我可以，刚好我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帮忙，诶，那么我们才会有所谓的贵人嘛。
4: 嗯，
3: 如果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消极的，如果我所表现出来的想法是负面的，如果我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诶，那我真心觉得不太会有贵人出现。那表示麦干老师的做人处事应该也是很让人家肯定的。
4: 那是大家不嫌弃我。
3: 这个时候大家没有看到老师的表情，这时候有一副那个尾巴翘起来的感觉了。
4: 没有。
3: 好，那么可以好奇的问一下吗？如果在这一件事情上，为什么如果我们其实转型做了很多很多的事，这个是你想要出书参与书籍这件事情的起心动念吗？还是有更深的一些想法呢？
4: 只会出这本书有一个 moment 点，其实最一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个念头要加入这本书。
3: 嗯 嗯， 嗯，
4: 最一开始没有。
3: 是。
4: 然后其实刚好因为在这本书要在进行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疫情期间嘛，其实我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本书的成立也困难，有听陆爸说过的话。
3: 如果听我说过就知道。这个我们作者招募时间我花了快要四个月。
4: 很艰辛啊。
3: 很艰辛啊，谈过一个，考虑一个，疫情之下又放弃一个，就一直一直没有办法组成我们的所谓的书籍大军啊，是很艰辛没有错。
4: 然后有一半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刚好那个期间我有刚好有一笔金钱进来。
3: 哦。
4: 那其实去在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有在思考，就是我要去考一张证照。
3: 嗯嗯嗯。
4: 那张证照的钱跟出书的钱其实是差不多的。
3: 嗯，是。
4: 那其实也有在犹豫这件事情。
3: 嗯哼哼哼。
4: 我到底想是去考证照还是我要出这本书。
3: 是。
4: 那其实也有跟身边朋友聊过这件事情。
3: 嗯哼。
4: 那其实因为这本书，因为书可能每年都会出不一定。
3: 嗯。
4: 那这个主题可是今年就只有这么一次。
3: 哦，今年就只有这么一次。
4: 对，就只有这个一次。
3: 转型这个主题。
4: 就这么一次。然后他就思考了一下，我就拿起电话打给了我们的统筹的那一位。
3: 统筹的这一位。是头顶没有毛的那一位。
4: 对。
3: 是是是是是。对，我接到电话，我承认我接到电话。
4: 对，最主要是因为这样然后进加入这本书的。
3: OK。其实我们当然听到了一些思考点啦，齁，当然出书在现在的出书其实不会完全没有成本，齁，那么最主要经济涉及到出版社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也就会出现说，诶，好像不是所有的书籍就是所出版社就说啊会来主动的协助出书，甚至去完全免费，我们仍然要扛一定的责任，齁，但最主要其实它就是一个认购啦，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出来的费用主要是中间有一些服务跟认购时间拿到的实体的书籍。OK， 这是我们可能也要面对出书过程当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件障碍或者阻力或者挑战。
4: 嗯，
3: 我觉得现在用挑战这个说法，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这样的挑战。好，那么当然出书这件事情出完之后，其实很不错的是书籍总能够踏上所谓的畅销书排行榜，总能够在市场上销售确实达到一定的成绩，诶，这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4: 对，
3: 但最重要的仍然是把一些好的老师好的想法好的观念可能没有机会因为课堂上跟大家结缘， 那么我们就只好试着用文字的方式让流传起来，那么让这样的一些思考想法或者一些经典传承下去。
4: 嗯，
3: 那么当然啦，网络是一个方式，但我们真心觉得书籍出书的方式是可以让大家更有效的去了解去搜寻资讯的。
4: 对，
3: 好，那么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了我们买盖老师的这样的当时出书的一些起心动念哦。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聊聊哦，诶，在这本书里面哦，到底谈了一些什么样的经典的内容，或者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小故事呢？嗯，好，待会儿见。

0: ahead, help you blaze your path.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
3: 一起聊聊 Let's Talk。
2: 我是转型终于有所成果的露露巴Ben。
3: 我是转来转去转到很多身份的 My God。
2: 是太棒了，我们开心的要继续再跟大家聊我们转型力这本书。那当然也再请 My God 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晚上好。
2: 晚上好，是的，谢谢露。现在终于知道没有付广告费不能打广告了齁。好，那么其实哦，我们刚刚第一段在聊的是，当然就是先认识一下，更熟悉一下My God老师所做的事情。因为当中我们知道他现在的超级多的身份其实就来自于他的一个斜杠的改变哦。那么我可以先好奇的问问吗？My God老师，你对于转型这件事情的定义或者思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3: 看法就是从一开始从我纯字面上
2: 纯字面上
3: 可能很多人认这个转型，还是可能跳脱，如果以职场可能跳脱原本的领域，
2: 职场来说，
3: 对，或是整个工作环境或是形态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2: 是
3: 就一般的认知，
2: 一般的认知哦。所以确实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职场上形态上有做了一些改变，
3: 算改变蛮多的啦。
2: 算改变蛮多，你是完全就是换了个方向。
3: 对。
2: 那么我们倒是很努力的运动，也让身体转型了。OK 的，好，所以我们才说有了一点成果啦，这一定要秀一下。再跟各位报告，我们已经连续每天的运动，连续哦，没有中断哦，不是上健身房那种，好像三天去一次，不是不是，我们已经持续了将近大概60天了，60天两个月时间，每天都坚持不懈的做运动，所以这也是一种改变了想法，改变了原本以前不运动，现在运动，也是一种转型。
3: 那我想要问一下露
2: 巴，请说，
3: 就是60天嘛，其实一般，其实我书籍里面有提到说，其实21天其实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2: 是。
3: 那我想问，那运动养变成你的习惯了吗？如果这天可能没有用到，你会觉得全身不对劲？
2: 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哦，曾经有另外一个更严苛的数据显示，要养成一个习惯要47天。好，21天也好，47天也好，它来自于不同的研究，但是没有问题。确实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到三个礼拜，不到21天，我就已经觉得每天的运动都有一些正向的回馈回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可是那时候我就发现，现在这件事哦，我很难回答的地方是因为我没有中断过。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运动。那有人说哪有啊，要是今天早上临时有事比较忙呢，各位，我会更早起来，更早起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专案接客，早上可能六点多就要去搭车了，那我就会起来，然后好好的先去把运动做完，然后我可能有一些准备工作，就在前一天先把它先弄起来，然后把那个时间节省下来先做运动。所以我反而现在确实，你要说我确实是养成习惯，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像刚麦克老师讲的，转型确实可能也需要习惯的支撑哦。
3: 要
2: 有这样的动力或者是意愿，或者是你随手得来的一些动作来去支持我们的转型哦。
3: 需要。
2: 那么其实麦克老师哦，你觉得倒是好奇的问问哦，在过去在这段转型的期间过程哦，你觉得对你而言，你的转型是工作形态上的改变，是吗？还是其实你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整合，来去面对你的整个职涯的人生？
3: 最主要还是工作形态整个转变。
2: 整个转变。
3: 对，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工作，
2: 嗯，
3: 算行政职位、行政单位，然后是带学生社团。
2: 嗯哼，
3: 那其实也是一毕业我就回自己原本的母校，
2: 嗯，
3: 工作是不管是整个环境
2: 是
3: 非常非常熟悉的
2: 啊哈，
3: 因为毕竟自己是学校已经待了四年，
2: 是
3: 那整个环境啊，整个周遭人也是熟悉的，环境也是熟悉的，氛围是熟悉，所以其实转换起来没有，只是从变学生变成在工作，其实
2: 对角色的转换
3: 本身的改变其实没有很大。
2: 嗯，
3: 甚至说其实就很习惯，
2: 很习惯，
3: 没有任何的适应期。
2: 在学校在学期间，可能其实都已经在帮忙做这些事。
3: 对。
2: 然后现在只是说让在毕业之后，啊，好像透过一个一次的面试，让你正式的变成了专门做这些事的人。
3: 对。
2: 哦，所以哎，这个其实就谈不上什么大的转变或转换了，
3: 嗯，
2: 对吧？好，那么所以这现在的话对你来说其实是整个工作职场上的转变。诶，可是说回来一件事，诶，也很少有人就一般的工作其实是碰不到这么多面向的事，诶。
3: 嗯哼哼。
2: 所以对你来说你是怎么样去整合你现在转型过来之后的所有的事情呢？
3: 其实我觉得我会这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归功在我在学生时期，其实参加社团，
2: 嗯，
3: 其实接触到很多层面的东西，
2: uh-huh，
3: 不管是文书上面的处理，
2: 嗯，uh-huh，
3: 活动上的执行，活动的规划，
2: uh-huh，
3: 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培养出来的，或是学习出来的，
2: uh-huh，
3: 然后可能本身就有这些底子存在。然后加上进入学校工作变成老师职，要带着学生一起做这件事情，
2: huh，
3: 一样的事情是一样，可能做的方法会不一样，可是性质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概念。
2: Mm-hmm.
3: 那可能就是要说我原本学平面设计，然后可能本身就是这个工作一直是持续在接嘛，
2: mm-hmm，
3: 然后接着再来可能有游戏规划、游戏设计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半也是因为我在办活动的时候其实也要设计一些团刊活动，
2: huh，
3: 或是跟学生讨论，
2: uh-huh，
3: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半也是因为以前学习到的东西让我有这个有那一样相关的概念出现，
2: 嗯，
3: 可以让我结合到我游戏设计的案子出现，我可以去着手去设计，
2: 嗯，
3: 然后再来说专案，从一开始可能接到案子整个统筹，
2: 嗯，
3: 我觉得也是以前累积出来的，有那些底子的观念啊、概念啊，然后跟学生，因为也要带着学生一起做，其实跟做专案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还蛮相像的。
2: 嗯，
3: 所以我现在有这些不同的身份产生，
2: 嗯，
3: 跟我原本可能本身有一些底子问题，我觉得有绝大相关。可是再来，我觉得是机缘问题，
2: 嗯，
3: 因为有这些机缘，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我以前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
2: 嗯哼，
3: 应该是没有一个是有直接连接沾上边的，应该是完全没有吧？
2: 应该不算连接啦，
3: 啊，可是为什么能产生出我这么多不同的身份？我觉得我也是一开始，嗯，我就很感谢我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因为我学姐的关系，我认识了力活。
2: 嗯嗯 嗯
3: 那时候我认识力活才一年多。可以，
2: 嗯，
3: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跟力活认识超级无敌，
2: 是官方证明，
3: 对，
2: 官方证明确实，一年多，大概2020年的十月是执行活动了吧？九月已经有在，
3: 九月还没认识啊，我九月底才离开我学校工作啊，哦，所以是十月才认识，然后帮忙执行活动。
2: 是的，就是2020的十月左右，嗯，没有错，官方宣告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跟力活也许就是你讲的机缘的问题，哦，
3: 嗯，
2: 可是就发现其实有中间有很多的事其实是过去你已经有一些累积积累有类似的经验了，哦，所以各位其实不要小看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的每一段记录，哦，有时候在这一件事情你做的事情还不确定跟未来有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它常常就是你人生的某些累积，
3: 嗯，
2: 甚至未来你会因为这些累积然后再去做了一些 组合再去做进行了某一些深度强化，那反而就变成说，诶，你身上特有的一些不同的能力，它可能也是一种转型哦。
3: 对，
2: 举一个例子好了哦，就是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听到 My God 老师，他其实在做的事情，诶，以前带着大家玩游戏玩活动这件事情，那因为会设计这个怎么样去执行活动，于是现在当他真的是接触到力活，那有机会也为企业做协助服务的时候，哇，那这个活动设计就很自然而然就进入状况了。
3: 嗯，
2: 我想买盖老师刚好也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不过可以好奇一下吗，在这个转型过来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什么工作啊，或者是在你执行的过程当中特别让你难忘的一些事情啊？
3: 在转换的过程中吗？
2: 也许是转换，或者是转换之后，你会不会有发现这件事情跟你想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3: 我提在转换前这件事好了。
2: 啊，
3: 因为这个讲出来时每个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2: 怎么说？
3: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我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离开原本学校工作。
2: 是。
3: 一般人听到，学校工作好像有俗称的
2: 铁饭碗的感觉，
3: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如果以那个时间点的话，我是在学校工作也快三年，
2: 嗯，
3: 也算长了，
2: 算可以有一个基础在了。
3: 对，
2: 而且那时候疫情呢？
3: 对啊，就是因为疫情，
2: 啊，
3: 所以我那时候做了转职这个决定。其实每个人都骂我神经病，不管家人、
2: 啊、
3: 朋友，都说马哥疫情经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做个转职？而且重点是还有一个。我不是找好工作我才转职的。
2: 对，这个我要证明。如果人家说你神经病哦，好好的学校不待要去立火，哦，那我会露露爸会生气哦。哦，所以其实确实在这个过程是属于不被祝福的。
3: 对啦。
2: 那后来当下有什么样的，怎么样让你去举下了这个决定要去执行它呢？
3: 其实在确定要离职前，其实是我可能九月离职，可是我是超四五月的时候提出这个决定的。
2: 你看学校多舍不得放人，没有半年不准放。
3: 只是因为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有一场研习活动，就是破百人的，嗯，可是因为疫情延期，本来是五月要办，延到九月，可是因为我是算统筹的人，啊，当我提出我要离职的时候，我的老板就问我说：“那活动怎么办？”我说：“我会办完活动我才走。”
2: 就问了这一句话，
3: 时间是压在九月。
2: 承诺，
3: 对，承诺，
2: 承诺寄出，驷马难追，驷马难追，驷马难追。哦，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了这个活动的因素，反而就让你稍微延后了。
3: 对，算延后。
2: 哦，那所以，但是当你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大家知道你当真了。
3: 对，
2: 就真的是。
3: 其实一开始可能听到可能觉得真的神经病或干嘛，可是如果站在学校老师一些立场，是因为学校同事其实也是自己的老师，
2: 嗯，
3: 那其实大家算祝福我，那尤其是我的组长，他其实也是我老师，他也给我一句话啦，他说舍不得我离开，可是他觉得在那样的环境可能会埋没我的
2: 能
3: 力才能，所以他祝福我出去，算舍不得。
2: 所以对你而言，你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很重要的是得到了这个祝福的助力，
3: 对，
2: 这件事去更加深了你应该要你愿意离开而不是一直留恋的这个基础，或者这几句话有让你跳脱你的舒适圈？
3: 有，因为其实真的我在学校等于含工作跟学生在学校快八年，
2: 嗯
3: 很久欸，
2: 很久欸，
3: 因为就觉得因为没有出来过，所以其实那时候有个决定是想要出来闯闯看的，
2: 嗯，
3: 该要去被可能被打击一下，被蹂躏一下，因为可能因为本人在学校其实也算才能也算不错啦，
2: 就是
3: 被老师
2: 被大家重用啦，
3: 对，被爱戴这样子，
2: 爱戴重用啊，所以觉得是该出来去面对一下现实
3: 啊，现实面。
2: 可以理解，欸，其实从学生就在，其实感觉你工作三年，可是突然往前一追，其实你在这里面已经八年的时间了。
3: 嗯，
2: 哇，整体加起来确实 也许心态有所不同，但确实在当下确实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保护你的一个温床，一个舒适圈的环境。该出来走走了。诶，有的时候也提醒各位听众哦，会不会你就只是缺了这么一个理由？就像现在我们有一个观点，说走就走的旅行，该旅行就出门去吧。好，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吗？其实不需要太深刻的理由，你只知道你需要一次冒险，你需要跳脱一次你的舒适圈。好，待会我们再回来聊聊哦，到底转型力哦，还有什么不可不知的事情呢？待会再聊咯，拜拜。
3: 拜拜。

0: island, trust me, it's fire. Some slicker slither who's gripping caller, but a gripping be tight and a little more definite, eminent, I am sure. Wanting more, rather life than...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
2: 一起聊聊 Let's talk。
1: 我是常常接受转型有所困难有所失败的露露爸贝。
2: 我是觉得人生有点小顺遂的 My God。 、哎、
1: 你一定要这样子明显的来
2: 吐槽我吗？要对比一下嘛。
1: 对比一下吗？对比之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y God。 有人说我不能打广告，所以我不打了。
1: 哎，好了，那我帮你说，请大家有空礼拜一晚上9点到10点一起来尬聊，好不好？我们的麦尬老师也会在跟你服务。好，但是哦，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上一段聊到了，其实麦尬老师其实在出学校这件事，当然会被人家骂神经病，但他勇敢的踏出这个舒适圈，这当中可能有一些师长的祝福，其实也让他下定了，或者是说更有力量的去面对，去跳脱出来。甚至觉得人生不能太顺遂，一定要接受一下挫折。这下子我就想问问看哦，在马克老师，在你觉得哦，在这次我们说到转型这样的一个议题之下哦，也对你而言，你这样子的整个转型出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真的是什么其实跟你想象不同，或者转型上你在做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困难？然后你遇到这些事你怎么去调试或面对呢？
2: 其实最主要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有一个一直摆脱不了的事情，其实就是家庭，原生家庭的事情。那其实原生家庭其实给我的影响算蛮多的。
1: 哦，
2: 因为扯到原生家庭，是通常不外乎就是除了可能亲人之间的问题，再嘛就是钱的问题。
1: 哦，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对，那其实原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可能有时候家里真的是临时出了什么 trouble 啊，或是干嘛，找我去支援的时候，我先提一下，My God本身是单亲家庭，然后单亲其实我又是算有点隔代教养的概念的，这是的背景这样。
1: 对。
2: 啊。长大后我高中出来，高中上等于是来台北，然后也离开原本的家，
1: 是
2: 读书嘛。那其实阿公阿嬷也算从小很疼或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可能阿公阿嬷可能真的开口或干嘛，还是不可能说不理嘛。
1: 对，
2: 所以我在我能力范围内的话，其实如果真的开口，所以能帮忙家里一定会帮。可是在那段期间，可是因为工作没有稳定的嘛，那因为其实本身自己还有一些学贷在还，
1: 偿还，
2: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段是还蛮在生活上算吃紧，除了原本可能我自己该付的贷款，然后说刚好那段时间是家里也不小心也发生一些事情，对，
1: 就可能当时需要一些支持，
2: 对，可是真的是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虽然难，比较难过一点点，可是我还是挺过来，因为我就是那种不可能说就抛弃家里的那种
1: 哦，很有责任
2: 个性，我没办法，我的人生的人设，我告诉我不行这么做。
1: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的责任心，当责，你为什么要去做转型？但是放到这里是这样，但是放回到你的家庭，你是愿意对你家庭负责？太棒了。
2: 然后也可能到差不多离职后，可能半年嘛，半年其实刚好也遇到一波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封城了。
1: 对，
2: 台湾封城，就是在2021到5月的时候整个算封城。
1: 去年
2: 那时候其实也在伤脑筋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那时候工作其实还没有算完全稳定，我那身份其实都还没有算很稳定的状态下，然后又扯上封城这件事情，讲师的身份没办法去上课， 因为都实体课嘛，不可能没办法上。
1: 嗯，
2: 就有些课就是被 cancel 掉，或是延期，或是不了了之，都有。
1: 是，都有。
2: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在伤脑筋那件事，可是我觉得被关了一扇门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扇窗出现。嗯，因为其实本身有买保险这件事情，
1: uh-huh.
2: 我有买储蓄险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其实到期，
1: oh,
2: 所以有了一笔钱之前进来，
1: 嗯嗯嗯，
2: 然后也刚好因为就是因为一笔钱之前进来，所以我才那年在选择说，哎，我要出书还是要选择去考证照这件事情，
1: okay.
2: 要增加我自己能力。其实离开学校其实还是要不断，不管了，就离开职场或是原本职场，不管是要跳到任何一个领域的东西，其实都要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
1: 嗯 嗯，
2: 哪怕是已经会了再多，我还是想要不断的去学。其实就像朋友问我说，买刚才到底什么东西不会的，
1: 哎，对，到底什么东西不会的太好了。
2: 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什么都会，真的是我想要去增加自己一些能力，不管是知识或是实际的能力，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去增加。嗯，我觉得跟自己个性也有相关。
1: OK， 所以其实你在书里面，我记得你所撰写的篇章是
2: 职能
1: 篇，其实就是要有这种态度，不断的好学，不断的好奇，在这当中再多更多的探索。
2: 嗯
1: 嗯
2: 嗯，那学就是刚好那笔钱进来嘛，然后其实也让我有机会出到这本书，然后疫情，嗯，其实疫情差不多在九月，哎，八九月开始。比较缓一点点，
1: 对，比较缓。
2: 那是八月的时候，其实课程就一直疯狂进来，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们去做转型很快，我们转线上这件事情，
1: 嗯，
2: 所以说我八月线上课非常非常的多
1: 啊。
2: 可是因为做手作嘛，会有材料的问题，
1: 对，好辛苦的感觉啊。
2: 就等于我们变成我们得事先寄到承办单位，
1: 啊，
2: 然后再发给学员或等等之类的，不一定。
1: 嗯，
2: 那变成说，我得要事前去准备或准备材料包嘛，那又是一回事。可是因为像有些材料的课程，
1: 嗯，
2: 没办法，也都是现场去，可能蜡烛这件事情，
1: 哦，
2: 现场要去熔蜡，然后再入模，然后再学生再去做个组装的那种概念。
1: 对，
2: 那一定得实体。可
1: 是啊，是啊，
2: 你把它转换成线上怎么办？
1: 怎么
2: 办？我总不可能把我工具吃饭工具寄给学生，不可能。
1: 哦，
2: 就转个念，也是这整个转念，就是我就先帮学生初步的入模灌模的那个容纳那个步骤我先做起来，
1: 哦，省一个环节，
2: 对，把学生的环节给省掉，哦，然后就变成出一个材料包给他，然后他们只要做组装这件事情，那上课一样照上嘛，
1: 嗯，
2: 我示范一样照示范，只是他们很少了那个步骤，可是我是一样，可能不管是影片或是实体操作一次，让他们知道整个过程，
1: 当时有这件事，现在是你们不用做，我帮你们弄好了。
2: 对，
1: 哦，太棒了。
2: 就整个是也是转念嘛，没有说什么东西是完完全全不可以上的，
1: 嗯，
2: 因为有好有坏嘛。
1: 嗯，
2: 就不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方法去做，其实真的有好有坏。
1: 是啊。
2: 所以八月的时候也是度过一个疯狂在出材料抛的那种过程，然后我们说我们那是工厂在加工，是不是？整个我的房间工作室就是整个都是材料。
1: 嗯 哼。
2: 然后我妈都会说，你在干嘛？把家长弄得像工厂一样。
1: 哦，有可能哦，看起来就很像工厂一样在做事。
2: 然后八月九月后，九月等于九月十月刚好因为变成实体课开始进来，
1: 嗯，
2: 然后加上那时候有些专案其实也都进来，所以也是从他，嗯嗯，差不多是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接触到专案类型的东西跟游戏设计东西变成比较多，
1: 嗯。
2: 然后也刚好在那时候就奠定，诶，我刚好在这些我贵人眼里可能，诶，我是可以去委托做游戏设计的，
1: uh-huh.
2: 专案计划一个部分，然后就一路先到现在，就是算这个算我从我离开原本工作转型到先处理我一些不同身份的一个过程。
1: 嗯，uh-huh.
2: 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一路上仍然就像你刚一开场自己讲的，还是有一点说顺遂，算是顺遂，因为有一些事情你不能说是你个人的不顺，因为比如说封城这件事是我们全部的人都共同要面对，嗯，可是刚刚提到了，哦，假设它是不顺，但在这个过程你确实是有办法去执行它，面对它的，
2: 对，
1: 转个念，诶，你先把东西弄好，谁说手作一定要实体课程？
2: 对啊。
1: 哇，其实光是这种思维上的转换就已经是让我们哦，可能非常的值得学习的呢。
2: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转念，不然这个世代其实进步太快了。
1: 我同意，真的进步太快了。我想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有在进步的心哦，诶，才可以让买咖老师其实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诶，可能遇到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好，好，那马凯老师倒是好奇的再多问一句话哦。
2: 嗯，
1: 那么在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您可能是转型过来，那看起来也转型的蛮顺利的，甚至在职能的优化也做得相当好。未来这个过程，在未来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思考，会可以跟听众们分享吗？
2: 其实还是想要不断在增进自己一些能力上面的东西，所以其实还是有在规划不同的证照，我想要去考这件事情。
1: 哦，证照。
2: 对。
1: 可以举个例吗？比如？
2: 例如说，蜡烛，它有一个专业证照，也是算可以授权开导师班的那种专业证照。
1: 哦，蜡烛的专业证照。OK，也是手作系列。
2: 对，手作系列。目前其实都有在看一些有关手作系列的证照这件事情。
1: 嗯嗯嗯嗯嗯嗯。
2: 也想要多，可能因为不同的，可能不同的门派会有不同的做法跟方法。
1: 嗯嗯嗯，
2: 可以去多，我想去多学学看别人的方法。而且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职能其实一直学习，一直学是没问题，可是该怎么去结合是一回事。
1: 嗯，
2: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因为光学每个人都会学啊，是你可能你会的我也会，我会的大家也会，可是如何去整合这件事，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议题。
1: 嗯，也许是哦。
2: 对，所以再加上未来，因为其实手作其实已经算奠定我现在的人设风格吧。目前在我的周围朋友，应该是直接是人设了吧。
1: 这是手作老师很明确。
2: 对，那其实自己有一个愿望嘛，
1: 嗯，
2: 就是蛮想开一间手作教室的。
1: 哦，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哦。
2: 对。
1: 这个。开一个手作教室，那么动不动就可以在这里搓搓玩手作，
2: 扎扎小人啊，
1: 然后还有可能自己想做事的时候，还有学生愿意跟着一起来学习，
2: 嗯，
1: 哦，这也很棒啊，这也很棒啊，哦，所以我想，哦，太棒了，太棒了，没有问题哦，我们来看看，希望这个买咖老师哦愿望成真。哇，所以现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诶，证照学习能力的整合，另外一个开一个手作教室，哇，那听起来还都还蛮大气大方大方向的。
2: 对啊，其实其实会开想要开教室，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不只是开手作教室这件事情。
1: 嗯，
2: 其实我的梦想是想要，其实最主要是想要开一个是算多功能型的，就是
1: 多功能，
2: 因为其实有场地放着放着就放着。
1: 对。
2: 对，有时候哎，我没有课怎么办？
1: Uh-huh.
2: 我是不是可以结合其他的议题，或是可能哎，我租出去，或是我开咖啡厅那类的东西，然后结合手作教室。因为其实我本身很喜欢做甜点这件事情。
1: 哦，
2: 这是小时候的愿望，我想开一间咖啡厅甜点店。
1: 嗯嗯嗯。
2: 所以其实。

0: 那复合式啊，转变形态的做法，其实这也是一种转型哦。
1: 对，
0: 好，那今天哦，真的是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 MyGuy 老师来跟大家聊聊。那我猜大家一定意犹未尽。好，那么有机会我们再请 MyGuy 老师哦，来跟我们聊聊一些更多不一样的话题，也许下次聊聊手作吧。
1: 也是可以啊，
0: 也是可以。好，那么。请大家继续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
1: 一起聊聊 Let's Talk。
0: 是的，那我们。

星期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上干燥车不定做饭你为啥能穿你上的摩巴车我自责满身睡醒来你走的是顺手盖你这种狂奔不扫地我离开我在白天的拉手看不到你的气氛吧要我 Baby 真心变成人满了发奋他们也会出现在满身的血沉沦突然能做到充满了心情的热情我死亡了差不多快怎么会去买这个 Oh God 我死亡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做心理测验哦。我相信从小到大，一些测验真的是多到爆炸，什么都能测，然后什么都不奇怪。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心理测验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会跟所有听众朋友来探讨，那为什么人会想要做心理测验，然后做完心理测验之后的想法又是什么？另外呢，你又会想要运用在哪些地方？还是你会参考还是不会参考呢？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为什么人喜欢做心理测验这件事情。因为像那个 FB 啊，也会跳出一些小广告，然后就会叫你做一些测验嘛。哦，比方说，测试你，的智商啊，或者是测试你的敏锐度啊、观察力啊什么的，种种诸如此类的一大堆。然后也不知道他测出来结果是怎样，就是说他是有没有信效度的。但是呢，就是看到就会想测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就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探讨。首先呢，可能会有的原因啊，就是想要自我认知和了解。因为呢，人呢总是非常渴望的去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内在特点，还有情感状况啊，还有思维模式等等。那心理测验呢，可以提供比较客观的数据哦，来帮助自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价值观，还有可能潜在的弱点和优势。那这种自我认知呢，是有助于去自我掌控的。那还有就是说，也可以提高决策和问题的解决能力。那这部分是在自我认知的了解里面，因为好像我们生出来，然后就是出生之后，人从出生然后一直到求学，每一个阶段好像就是

都被安排的，就必须要去做的，然后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是自己想做的，或者是说自己能做，能做选择的，好像没有特别有人去教我们这些。所以呢，在自我认知了解里面，其实在做为什么要做心理测验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哦。好，那为什么人要进行心理测验，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认知、成长、关系和职业的需求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好，那另外呢，第二项可能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职业发展规划啊，像我们要毕业，国高中要毕业都会做一些性向测验嘛，然后来帮助你去选定你后面你的读书计划也好，职业发展也好。好，那在职业方面呢，我们也常常会通过希望说做测验，然后去找到就是关于我们兴趣的和技能相匹配的，就是比较可以适合的职业。那心理测验这部分呢，就刚好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职业是否符合我们的专业领域这样子。那找到自己合适的职位呢，并开始规划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这样子呢也是有助于提高职业的满意度和成功的。虽然我们也曾经看过，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在选择的工作跟他们当初就读的科系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好像也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只是说你所学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应用在你的工作领域上面而已。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得非常的优秀跟突出的。另外呢，第三个部分就是情感健康和心理疾病的预防。心理测验可以用来检测我们去认识心理健康的问题，比方说有忧郁量表啊，所以它就是可以去做抑郁、焦虑和创伤之后的一些刺激性的障碍，那早期的那一种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识别，认识出，然后或者是去介入，帮助我们可以去预防问题的恶化，有时候都是必须要接受一些治疗的和支持性，那才可以去改善你的情感健康的部分。可是呢，现在透过一些小测验，你可能可以很早很早就可以先去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应该注意的议题，而不是等它就是真的不可控的，然后我们才来处理，这样都有一点晚的。那再来第四个呢，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说它也是有关，因为在很多的测验里面也很多跟人际关系有关，所以呢第四个就是人际关系和交往互动这样子。有时候人会对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互动的方式呢，其实会感到一些好奇，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每个人都有自己舒服的状态，还有就是自己想要的状态，想要呈现给别人的状态，那心理测验呢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洞察力，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自己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冲突和沟通的方式。可是这也是要觉察力很高啦，因为不然的话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想太多，那就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个部分，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很好啊，因为这个是有利于去帮助人们，去改善人际关系的，而且可以增加亲密度这样子，那这些小测验呢我们也看到不管是 FB 也好或者是坊间的书，很多书籍也
会有交。可是在测一测之后，总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对，因为你可能了解自己还是不够的，你可能还会想要多了解其他人这样子。那另外第五个呢，可能就是自我改进跟成长的部分。好，我们都渴望呢改进跟发展吧，好，希望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心理测验呢，相对的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哦，去看见自己的弱点跟领域的范围，好，并且去制定出那个改善的计划这样子。那追踪这个进程，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你在里面你可以发现，你可能会发现新的目标，或者是你可能跟你自己想的不太一样这样子。那这种自我改善的这种动力呢，就会让我们不断的想要去努力精进，成为更好的人。好，所以自我改善和关系的成长其实是相对重要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有意识的觉察到，然后去说这件事，这样。那接下来呢，就是学习和教育的问题了。在教育的领域呢，其实心理测验都用来做一些 EQ 啊 IQ 啊这种评估。那甚至有评估学生的学术能力和认知能力。那他们呢也可以帮助学生和教育者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彼此的教学风格或是学习风格这样子。然后并且可以学到如何去让自己被看见啊，或者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有存在价值这样子。 OK， 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人为什么喜欢做测验这样子。 OK，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为什么人呢都喜欢做心理测验啊？做这个测验，做那个测验，做很多。可是我觉得有就是那一种评量表，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可以帮你检视你自己目前的状态，就像是压力量表也是，然后还有网络成瘾量表也是，这些还有忧郁量表，这些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提前可以去正视到自己的身心灵状态是不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挺不错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一段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大约聊到，就是有一些心理测验，然后可能为什么会想要做心理测验的原因嘛，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除了自我认知的了解以外，还有职业发展跟规划，那接下来就是那种情感健康和心理疾病的预防，这些都是哦。那另外呢，就是人际关系咯。人际关系呢，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因为人就是群居的动物嘛，那他比较少可以离群寡居，因为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必须要去可能要有一些相互的交往啊，或者是说传递一些讯息，或者是分享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物品。好，那人与人之间好像很难真正的离群寡居。当然啦，我们也看到有蛮多 YouTuber 呢，也有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过日子，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象到这背后可能有很多 support 他的东西嘛。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有办法在野外生活的，那像我自己，我可能我觉得我就是那一种比较难的。好，那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有同事他们这野外求生的技能真的是点满的然后呢就会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像我们如果说真正这个世界变化怎样的，他们是可以活下来的那一群。为什么？因为他们野外求生的本领可能很高，可是这个技能呢，我们几乎是零，好，没有点，好，所以他都会笑我们说，我们这些都是不知人间疾苦的，那如果怎么样了，好，很难活下来这样子。那很开心哦，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想象那么糟，还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很幸福的活着，很幸福的生活这样子。所以呢，人际关系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测验它其实可以帮助你自己去了解自己，或是跟其他人互动之间可能存在哪一些问题，那这样子呢都是有助于去改善就是人际关系，然后减少冲突，甚至可以增进沟通，来培养更健康的人际关系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自我改进跟成长啦。好，因为我们可能会透过心理测验，然后来寻求改善和成长机会。那这些测验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自己的弱点和可发展的领域，或者是你可能比较擅长的领域。我就像是最近我有接触到那个 MBTI，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工具。好，虽然它是依循着那个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 然后去发展的，那但是不是荣格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就是这个评量模组。那他呢其实不叫测验，他其实是叫评量哦，那就是跟那一些忧郁量表一样，其实它是会变化的。那我相信呢，我们去做这些评量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要更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不擅长的地方跟可能是阴暗面的地方，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给自己一些帮助跟调整。那另外呢就是学习跟教育啦，在教育的领域呢，其实哦，心理测验常常用来评估学生的学术能力还有认知能力，甚至是以前我记得国小时候国中的时候有做那个智力测验哦，就做你的 IQ 多少啊，所以就有人会说他 IQ 200多啊180啊什么的，好像都很厉害这样子哦。那他们呢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学生和教育者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就是不管是学习风格或是学习障碍或者是教学风格，教学的需要调整的方法这样子，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太沉浸于这个结果，那有可能就是会产生不好的比较不好的想象哦，因为你自己看哦，如果说你做出来的哦，比方说好了，你做出来的你的智商高达210，那这样子你就不用认真学习了吗？应该也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做出来的智商只有140，难道你就要放弃读书这件事吗？应该也不是吧。好，所以我觉得后天你去做什么都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是习得的嘛，是学习而来，就像是逻辑架构、逻辑概念也是，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学习而来的。如果学习没有办法改变你，那教育就好像就没有存在意义。每个人就是本质学来，好像就是本质生来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学习教育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好，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就是我相信只要你肯花心力去学习，不管在任何的领域你都可能有不错的结果，只是说在你擅长的领域或是说在你喜欢的舒服的状态底下你去做选择，我相信这个选择是你会比较愿意去投入更多的心力，所以他当然他的成就可能就会比一般的成就还要高这样子。好，这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这样子的解读这样子。那团队合作跟领导力的发展，其实在做测验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人在做这些哦。在组织和企业当中，心理测验其实可以用来评估员工和团队角色跟领导者的潜力哦。那这有助于建立高效的团队，然后并为员工提供相关培训和发展机会。我觉得呢一个企业其实他在用测验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评估表、评量表，然后可以在这个测验的结果去发现我们可能有哪些部分是比较弱的，那可以透过培训、企业内训，然后或者是说外训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然后来对员工做一些补强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向的一个想法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我探索和娱乐了齁。有些人呢就是对于心理测验是非常感兴趣的，可是有时候呢有些人是不感兴趣的。那这些感兴趣的人可能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哦，或者是自娱自乐的那一种娱乐的目的。好，所以这些测验呢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方法来探索自己，而不是一定要是一个严肃的目的哦。好，它可能是比较轻松的。我只是做过看，像 FB 不是有很多连结那一种小小测验嘛？那其实那些测验，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办法去代表任何事情啊，但是呢你在那个当下你可以享受那个当下，你在做测验的乐趣，然后你也可以去训练观察力或者是敏锐度跟觉察力。好，我相信透过这一些测验，你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就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好，那我觉得多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这个就会比较有一些差别这样子。好，那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也可能对一些某一些测验呢会有不同反应，所以呢这些测验的选择跟使用呢就需要考虑到文化差异跟解读哦，因为有时候你对于那些测验的问题的解读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好，所以这个都是可能必须在做测验的时候你想要去做信度跟效度的分别或是说辨识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要加在里面的。那在选择跟解释心理测验的结果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倾向于就是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或是专业咨询师这样子。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比较专业的意见，然后确保这个测验的结果的准确性跟合理性，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信效度的问题。那在心理测验的时候呢，其实个人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各自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说你能确认就是测验和测验的结果，那能够妥善去保存，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再去做二次利用，我觉得在网络上去做这些小测验的时候可能要小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咯。那心理测验其实它绝对不是万能的，它其实本身呢就是有局限性的。那测验的结果呢通常只是一部分的样子或者是一个面向的解读而已，不能代表就是自己本身哦。所以他们只是提供有关于就是比较特定的特质或者是能力来做一些评估跟评量这样子，而不是你这个人的 totally 的全部这样子。所以心理测验可以为人呢带来有价值的讯息，并且呢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那解决问题和追求个人目标和职业，这个也都是很多人现在在用的。所以呢慎选和正确使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 OK， 那我们在第二段呢做一下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哦。 OK，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为什么人喜欢做一些心理测验哦。那我们在前面呢都有提到，就是说关于为什么要做心理测验，然后心理测验呢可以用在哪一些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哦，就是心理测验呢，其实它对于人们哦，就是说在内心程度、内心成长的层面哦的影响有多大？哈，那我们也去探讨到哦，就是自我认知的重要性。然后，自我认知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蛮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自己的能力、兴趣、价值观还有目标。好，那为什么人们喜欢用心理测验来做一些选择，帮助自己做一些选择呢？好，那首先呢，在职业规划这一部分呢，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嘛，哈，因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薪水，那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好，我觉得这个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它关系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品质，好，所以在现在社会里面呢，职业选择通常不再只是选一份工作而已，而是涉及到一个比较更广泛的一个生涯规划。那它可能影响我们的是长期目标、家庭还有社交生活，好，这个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所以心理测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式，然后帮助我们更全面的去认识自己，了解我们的技能、兴趣和价值观。那这种自我认知是成功的职业规划的一个基础啦，通过了解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选择合适的工作，这个也是一个方法，然后毕竟可以提高你对于工作的满意度，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啊，因为满意度也会影响到幸福感嘛。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就是在心理测验里面呢，如何去帮助我们找到合适的职业跟目标。那我有一个朋友哦，就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啊，其实找了一份就是银行业的工作。那虽然呢，他在这个银行业里面呢，好像做的也是不错的，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少了一点满足感、成就感。所以呢，他有一天他要做一个心理测验，然后来帮助他去找到比较合适的职业。那这个测验结果其实对我这个同事呢，其实造成蛮大影响的因为这测验的结果显示，其实他是对于人际互动和帮助他人是非常的热情的。那这激发了他想要去找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好，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然后转行去做社工工作者。我觉得社会工作者这就是社工。他们真的很辛苦那我也觉得他有这一个热情就是服务的热情，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因为银行真的是就是朝九晚五啊，然后都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整天吹冷气。我是觉得说，对很多人来讲是蛮向往一份工作，可是他却选择一个社工的工作，然后其实做得蛮辛苦的。好，可是他是乐在其中的。好，所以他现在是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去工作。 但是呢他觉得非常满足，虽然说工作上有一些就是可能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至少呢在他觉得他能够对别人生活产生比较正向影响，这对他来讲这个成就感跟满足感幸福感是提升的。好，所以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心理测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兴趣和热情相符的职业，来提高对于你在工作上的满意度也好，幸福感也好，好或是成就感也好，都是蛮不错的方式。好，那心理测验其实也可以去了解，帮助我们去了解能力、兴趣、价值跟价值观嘛。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心理测验不仅仅只是有关于在职业规划里面会用得到，其实在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个人能力然后兴趣跟价值观，好，这些在于生活当中其实都是有所关联的。好，比方说呢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呢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生活上去做一些调整，好，它的比例啊。那如果你在乎的东西你一直都是忽略它的，其实久而久之就是变成机械式的生活了齁。我相信很多人到这种机械式的生活的样态的时候，其实那个幸福感跟满足感都会下降的，好，因为你可能也不敢对生活有太多的期待嘛。就像是高雄就是台湾的房价居高不下，真的很可怕。其实它已经影响到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展望，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他们努力真的可以安居乐业吗？真的可以幸福快乐吗？好像没有出生在一个富爸爸的家庭里面，好像就很难去达到这样哦。那我也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政府可能要积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是一些民生基本的，那如果你让你的人民感到很不安，好，那对生活未来没有太大的展望的话，其实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因为你也可以看到在教育者眼中，在学校我们去做学校的一些就是学术交流，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的学习态度跟他们对于未来的想法，其实真的是跟以前比起来差很多哦。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心理测验不是真的只是用来娱乐啊，当然你用来娱乐也是可以，但是如果它可以进一步的去帮助我们，好，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或者是沟通方式和决策方式，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呢？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职场生活当中，然后家庭朋友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呢我们在探讨自我认知心理测验，然后用一个故事，然后来让大家去了解到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可能真的是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必须要靠一些外界的一些评量表来帮我们去探索自己，好，更了解自己。那为什么人呢喜欢用心理测验来去做一些决策？好，因为心理测验其实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啦，它可以用来做个人的特质，那甚至有一些测验也可以评估领导力、沟通力、创造力这一些哦。我是觉得真的可以试试看。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样的心理测验，也可以去上网去搜寻一下，就是你想要了解什么，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筛选， 哦，那其实有一个网站呢，它是专门在做测验的，各式各样的测验，是一个国外的网站，我是觉得蛮不错，那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就是心理测验大全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会喜欢，那也希望我们持续不断的透过节目，然后来让大家了解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增加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因为毕竟人生在世哦，其实真的是睁开眼睛就有很多压力哦。那适时的去做纾压，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下心理测验笑一笑，那个结果也是蛮可爱的啦。好，就是平衡一下那一种紧绷的心情。虽然我们真的是事情蛮多的，然后有很多的想做，然后有很多的想完成的事情。好，甚至你对未来如果有目标，也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其实这些都是无形中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哦。那你就当做测验是一个生活调剂小调味料也不错啦。好，我觉得大家就试试看吧，然后不要太过迷信哈、哦。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会随着不同的时机哈、哦，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做出来结果可能也会有不一样，所以不要太独断的去说哦，你做出来是这个，你一定就是这个，哎，这个不好，这个个性怎样怎样，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哦、所以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可能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哦，去做一个判断跟筛选。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下礼拜三晚上8点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啦。 OK， 拜拜。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失明的男孩坐在一个大厦的阶梯上，摆了一顶帽子在他的脚旁，拿着一个告示牌写着，我是瞎眼的，请帮帮我。帽子里只有几枚硬币。一个男人经过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枚硬币投入帽子里。然后他拿起告示牌，把它翻转过来写了一些字。他放回告示牌，以便走过的每个人都会看到新的词句。帽子很快地开始填满了钱。更多人给失明的男孩更多的硬币。午后，改写了告示牌的男人来看看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男孩认出了他的脚步，并问，您是不是今天早上改写我的告示牌的人？您写了什么？那人说，我只是写真相。我说了你原本的意思，但用的是另一种说法。他写的是，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但我却不能看见。你认为第一个告示和第二个告示写的是同一件事吗？当然，两个告示都是告诉别人男孩是失明的。但第一个告示单纯的告诉人投入一些钱在帽子里，以便帮助这位男孩。第二个告示告诉人们他们能享受美丽的一天，但男孩不可能享受它，因为他是瞎的。第一个告示只诉说了男孩是瞎的。第二个告示告诉人们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不是瞎眼的人。我们对于第二个告示表达得更有效率，不感到惊讶吗？同样的一件事，一句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为什么武媚娘能搞定李世民这个皇帝？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在情感上取胜的绝技，不仅仅是美艳的外表，傲人的凶器，最最重要的是她在感情中的姿态和定位。女孩们看完之后是不是顿悟到了什么？没错，爱情中我们女人不能总摆出一副过于卑微的样子，也不能只知道一味的付出和奉献，我们总是进入一个付出就会有回报，男人都喜欢小女人，这样的误区。要知道，卑微是换不来爱情的，尤其是心仪的对象是个成功的优秀的男士的时候。一直说，在情感世界中女人应该是接受型的，男人才是付出型的，可遗憾的是，生活中太多的女人把一场爱情看成是自己的完全付出，甚至不管不顾男人的感受一味强加。如果我们把卑微当成是爱情的常态，又总是以情感中弱势群体的面目，霸占着道德的制高点，那只怕这世间的男人永远都是坏的，女人永远

都是贱的。委屈向来求不到什么全，委屈大了的女人只怕自己已经癫狂，在痛苦和压抑中扭曲狰狞，爱还靠什么去继续？想要爱的长久，那你就应该长久接受这样的事实，男人只有不断付出，才会有不断的勇气和动力，去面对生活的种种诱惑与风雨，在磨练里宽广了自己的胸怀，同时也挺直了自己的脊梁，也只有这样的男人才有资格去对自己的女人言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用牺牲自己去成全什么男人。要知道，爱情原本是应该让我们彼此受益和彼此成全的，如果你根本不懂，就干脆别爱，免得卑微了高贵的爱情，再不值得别人倾其一生奉若珍宝。武媚娘虽然生在了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但却有着女儿当自强，女人不比男人差的超前觉悟。也正是因为她的自信、自强，不同于其他宫中伤春悲秋的弱女子的气场，李世民才深深地被她吸引。所以，女孩们，不要在爱情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如果爱情让你卑微，那么一定是你打开爱情的方式不对，你爱人的方式不对。要想得到平等的、高贵的、完满的爱情，要懂得让你的男人尊重你。只有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才能得到足够的爱。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就让我们晚点在一起。想要跟大家分享，不需要晚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我们有稳定的收入，靠谱的工作，所有的一切步入正轨。我不再是一个青涩的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你不再是一个追梦的漂浮女生，而是一个只寻求安稳生活的女人。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不需要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知足，学会了包容和珍惜，而你也真的能从容地面对那些不停追逐你的异性。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不需要过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社会的历练会让我的身上有足够的闪光点，照耀的你不想再望向别人。那时候生活和现实会让我觉得踏实安稳，使你觉得有一直走下去的家的感觉。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不需要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也许会一致，我们的生活圈子也许会向一起靠拢。我们不会再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而争吵，不会再因为意见不合而互相伤害，不会互相猜疑不信任。我们会坐在我们共同的房子里，听着我们都喜欢的音乐，聊一些工作上的朋友中的生活琐事。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不需要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推着手推车去超级市场购物，一起去宜家，一起在节假日买礼物送给对方的父母。我会在母亲节同样给你的妈妈送上康乃馨，你也会在我父亲生日的时候定做蛋糕并署上你的名字。不需要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我会记得在你姨妈来看你的时候为你送上暖包包，在我起床之后有一支你为我涂好牙膏的牙刷。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不需要多久，就再过那么几年。那时候我不会再有敏感的神经质，你也不再有暴躁的坏脾气。到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再相爱。如果我们可以晚一些遇见，那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所有的分歧都不再是分歧。那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合拍？那时候我们还会不会很默契？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会不会再回到我身边，做我们未做完的事情，而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被取代？也许已经不会了吧，我们的身边也许已经有了这个在对的时间遇见的人，那对的爱情就应该继续了。又也许你的那个他还幸运的在你身边。物换星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那是一种追寻，或许到最后都不曾拥有过，但是那是属于最纯真的东西。每个人简单的时候对于感情都有一个童话，也许在时间的驾驭下看到了太多的背叛。当我们学会了享受寂寞，遏制住没有责任感的新鲜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羡慕相濡以沫执子之手，我们才不会只听悲伤的歌看幸福的戏。经历了青春年少时的疯狂浪漫，也看懂了许多失落遗憾，童话般的感情只能留给曾经或是梦境。生活不会那么单纯， 所以要以一个坦然的心去生活。我们的世界可以没那么不简单，但是要努力对自己简单一些。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想念最伤心，但却最动心的记忆。如果可以，就让我们晚点遇到吧。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用笑容换来笑容，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钱海。大家都听过因果报应这句话吧？他的意思是，自己做过的事，不管是好是坏，最后都会再回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爱情也是如此。当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你应该或多或少都对他抱着不满。我们常听人家说，我把所有的不满都向他爆发之后，他就和我分手了。对应到因果报应这句话，就代表对方和你一样，对你也抱着许多不满。有人会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对我不满啊，但是这不过是对方没有说出口而已，并不代表他不存在。但很多人却没有发现到这一点，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没有不满等于我是个很棒的情人，我有不满等于他不够爱我。你是否也这么想呢？小心，那很可能只是你自以为是的误解。他并不是对你没有不满，只是因为深爱着你，不想让你不高兴，所以没有说出口而已。我想，一段关系之中，应该没有一方总是抱着不满，另一方却幸福得不得了的情况吧。大家都是彼此互补的。你现在做的事，有一天会再回到自己身上。所以，两人之所以会分手，不过是彼此过去的行为造成了现在的后果。但是，因果报应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才灵验，它同样也能结出善果。如果你对周围的人总是付出善意，好事也会降临到你身上。就像那些能成功复合的人，他们是这么说的。我努力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他听说之后，又重新燃起对我的兴趣。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开始会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他们主动反省自己，并主动付出善意的想法，最后都出现了好结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都没有好事发生，每天都很倒霉，请回头看看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你是不是因为事情不顺，所以对周围的人都失去耐心了呢？你是不是整天抱怨时运不济，就忽略了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好事呢？如果你真的想和他重新开始，就要开始对他及周围的人释出善意。这么一来，你也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要是你忘了，只是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心情，那么他也会用相同的方式回报你。不过，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所谓的付出善意，并不代表你一定得做些什么。例如，有些人在刚分手的时候，会想暂时保持距离，好让自己可以整理心情。对于这样的人，太积极的行动或接触都会造成反效果。像这样的情况，什么都不做才是你所能给予的最大的善意。凡辛苦播种者，必能欢呼收割。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Keep up.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